0: 早上九点。政府持续推动 EPF 会员达成39万 Ringgit 基本储蓄的目标。邮寄药物计划登记免费，国人受促慎防诈骗。新加坡公交票价12月26号起上调7%。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呼吁政府各机构加强协调，确保更有效的执法，控制全国必需品价格，并遏制谋取暴利的行为。他说，国家生活成本行动理事会第二次会议重点讨论了2027年财政预算案下旨在减轻人民生活成本负担的建议倡议与及时举措。此外，也检讨了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在全国范围内控制必需品的价格以及遏制谋取暴利行为的执法进展。另外 Datuk Sri Anwar 表示，他已经在昨天收到交通部长陆兆福的辞职信，并将与他讨论有关事宜。首相表示，陆兆福担任交通部长期间的工作并没有出现问题，并形容他的表现非常良好。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政府将确保处理缅甸难民问题的相关工作以国人的安全与利益为优先。他说，这项承诺是政府全面解决有关问题的基础，包括通过与缅甸展开合作，安排难民自愿及分阶段遣返。此外，首相在脸书发文表示，政府也正采取更加有系统的措施来处理这一个问题，包括加强执法，加强各机构之间的协调，以及与难民来源国展开合作。在提到雇员公积金会员存款 EPF 的问题， Datuk Sri Anwar 表示，政府目标是在2030年之前让每10名公积金会员中有6名在60岁时达到39万 Ringgit 的基本储蓄目标。他指出，目前每10名会员中已有4人正朝着这一个目标迈进，然而仍有许多人民面临退休期间储蓄耗尽的风险。他说，退休保障必须从收入、良好的就业以及持续储蓄的能力开始。他表示，薪资与退休保障议程必须同步推进，以确保人民拥有足够的退休储蓄。另外，雇员公积金局 EPF 主席 Dansri Muhammad Zuki Ali 表示，政府、企业、社区、家庭和个人必须共同努力，以便为未来的需要做好准备，而每一方都有责任为人们在各年龄阶段安享生活创造条件。他指出，公积金局推出 iLegacy 计划体现跨代支持的重要性，让拥有充足退休储蓄的符合资格会员能够将部分储蓄转入直系亲属的公积金户头，从而进一步加强跨代退休保障。预计约有87000名病患将受惠于邮寄药物计划的免费药物配送服务。通讯部长 Datuk Sri Fahmi Fadil 表示，政府将全额承担为期1年的药物配送费用。这项措施旨在让所有已登记的病患都能享有这项便利。
1: Kita telah membuat keputusan untuk menyediakan bajet tambahan untuk pastikan di semua negeri mendapat manfaat ubat melalui pos. Kos awal yang telah diteliti oleh pihak MCMC adalah sebanyak RM5 juta, tapi dengan keputusan untuk melibatkan semua negeri, kos ini akan ditingkatkan untuk pastikan semua mendapat manfaat.
0: 另外 Datuk Sri Fahmi 表示，邮寄药物计划的登记手续只能通过卫生部的医疗设施办理，民众必须提高警惕，以防有人冒用该计划的名义进行诈骗。他说，该计划并不会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登记。他重申，这项登记工作是完全免费的，因此他提醒大家不要被骗。
1: Kerana yang berdaftar dengan program UMP, Ubat Melalui Pos ni, pendaftarannya adalah melalui fasiliti KKM. Bukan melalui mana-mana akaun TikTok ataupun akaun Facebook. Jadi peringatan yang ingin saya berikan, tidak ada proses pendaftaran selain melalui KKM itu sendiri. Di klinik-klinik kesihatan, melalui fasiliti Kementerian Kesihatan sahaja. Bukan melalui akaun-akaun media sosial.
0: 今年全体希望2027年财政预算案不只是提供财政拨款，也应该推出具体措施，解决就业与技能错配问题，并提升青年经济流动性。马来西亚童子军总会负责策略规划的全国委员 Zarin Adam Abdul Aziz 指出，随着数码科技及人工智能持续重塑就业环境，毕业生技能与当前就业市场需求之间的差距日益受到关注。他说，目前本地青年劳动力所面对的技能错配及就业不足问题令人担忧。
2: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0: 国际新闻，新加坡公共交通理事会表示，受西亚冲突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新加坡公共交通票价将从2026年12月26号起整体上涨 7%。 理事会表示，在制定新的票价标准时，必须在维持公共交通系统财务可持续性的需求与民众面对生活成本上涨的压力之间取得平衡。英国政府星期二宣布，英国国家博物馆将继续对外国游客免费开放。法新社报道，自2001年以来，包括大英博物馆和国家美术馆在内的英国国家博物馆常设展览，一直对每年到访的数百万游客免费开放，这与欧洲及其他地区许多同类博物馆不同。英国政府今年三月宣布，将研究是否向外国游客收费，以增加博物馆资金来源。不过，在经过数月咨询后，文化部门最终决定不推行这项措施。不过，博物馆仍会对临时特展收取入场费。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屈冬玉29号说，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有助于推动农食系统转型，节约自然资源和资金，并减轻森林保护压力。粮农组织数据显示，全球生产的粮食中约 13.4% 在收获后进入零售环节前损失，另有约 19% 在零售、餐饮服务和家庭消费环节被浪费。据估算，全球约有14亿公顷土地用于生产最终未被消费的粮食。美国政府28号以打击腐败和贩毒活动为名，宣布对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四个拉美国家的27名国民及他们的直系家属实施签证限制，其中包括玻利维亚总检察马里亚卡等多名高级官员。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马里亚卡因存在严重腐败行为和助长贩毒活动，他与他的直系家属原则上将不得入境美国。此外，玻利维亚还有12人被吊销签证，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则共有5人签证被吊销。美国中期选举已进入倒数五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他将展开长达32天的旋风式巡回拉票。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持续推动 EPF 会员达成39万 Ringgit 基本储蓄的目标。邮寄药物计划登记免费，国人受促慎防诈骗。 新加坡公交票价12月26号起上调7%。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1972年的今天，时任副首相敦 Dr. Ismail 在吉隆坡舒邦国际机场主持了马来西亚航空系统的正式启动仪式。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同意分拆原有的马来亚新加坡航空 MSA 后，马航 MAS 于1971年4月3日成立。建立马航是为了提供高效且有力的航空运输系统，并对国家整体交通系统的发展做出贡献。马航标志设计灵感源自于吉兰丹月亮风筝 Wow Kelantan， 象征我国丰富的传统与文化色彩。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考生们请注意，提前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灾害情况。目前厄尔尼诺现象正处于中等程度，预计至少会持续到明年。根据最新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今年9月至明年4月期间变得越来越强，甚至增加到超级强的程度。虽然公共考试期间发生水灾的风险较低，但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注意淹埋、炎热天气以及水源不足等等情况。想了解最新的灾害资讯，可以浏览国家灾害管理机构 NAMA 官方网站 nama.gov.my。 请照顾好自身安全与健康，同时提高警觉，时刻留意周遭环境。
3: 你是我的凉拌。
4: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3: 也是他的凉拌。
4: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3: Saba VFM， 你的凉拌。
4: I could be yours。
3: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0: 萨巴 VFM 你的凉拌。
1: 这碗大千万别虚荣心作祟，
0: 有声茶馆，
2: 这一刻让声音与您相遇，欢迎主播艾德曼韦达。
3: 你好你好，跟你们声好，跟你说声早安早安 Selamat pagi and good morning。欢迎收听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早上的 Sabah VFM 你的凉拌。是的，今天的有声茶馆有的就是活力满满的我 Admin 韦达，将会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段，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刚刚听过的两首歌曲啊，不是两首，是一首，来自 Dior 大影的《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是的，第一个小时呢会有很多最新的流行歌曲等待着大家。那当然呢，第一个小时也是会为您送上的是很多非常重要的这个资讯，包括有的是沙巴以及难民地区的天气预测之外呢，也会为你带来的是报章上面的一些头条新闻，为您做新闻摘要，让你不出门都能够知道天下事。美好的星期三呢、又开始了，当然希望用我最多的正能量来陪伴着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早晨。那此时此刻不管你正在做些什么啊，那可能去上班上课等等的，都希望你今天有个好心情。心情绝对会影响你一整天的表现，所以呢记得带上您的微笑。不多说，我们休息一下来听这首歌曲，我们都是这样长大，郑秀文。

0: Bro， 走了，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2: Pangintapatan Raki Kapuno Dumomboyo Kumadraja Ompegun
3: Kazan Kumakotulan Rules of Law
4: Kesopanan Kokesusila
3: Malaysia Madani
5: Kung Tong Jensho Huan Jie De Jue Xin

听过的歌曲有的是这首秋风泽的《无心街》，把我们带到了上午的9:28。最近呢，我觉得值得快乐的就是打开窗户、打开门呢，可以看到蓝蓝的天哦。那毕竟前几个星期呢，因为烟霾的关系啦，让我们就是看不到蓝天白云，而且呢，就是空气指数啊，也是一度在不健康的水平嘛。那最近因为就是连场的大雨呢，当然就是帮忙洗净了这个空气的这个情况哦。让我们呢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呢，当然呢、哦、有一些低洼地区呢也需要特别的注意哦，因为就是连场的大雨呢也或许会造成低洼地区呢会有淹水的风险了。当然稍后歌曲回来之后呢，也会跟大家详细的说明一下今天9月30号沙巴以及纳明地区的天气预测，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的变化。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吧，由艾辰的错位时空，出现在这时候的 ZBVFM 你的两半。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一起来关注一下沙巴以及纳敏地区的天气预测。首先上午的时候，古达局部有雨，纳敏西海岸内陆山打根及斗湖是放晴的。到了下午呢，古达及山打根局部有雷雨，西海岸局部有雷阵雨，内陆局部有雨，纳敏及斗湖是放晴的。到了晚上，山打根局部有雷阵雨，内陆及古达局部有雨，纳敏局部有阵雨，西海岸及斗湖市天气良好。今天的气温最低22摄氏度，最高35摄氏度。接着是风向及海浪方面的消息啊，南中国海吹东北风，时速20至30公里，浪高1.0至1.5公尺；苏禄海吹东风，时速20至30公里，浪高1.0至1.5公尺。沙巴以及纳敏地区的天气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全天候的这个气候呢，较为稳定哦。啊，当然也希望大家密切留意天气的变化，来为您今天的行程做好最佳的准备。当然开车在路上呢，希望您注意安全，跟前方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不要玩手机。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三，继续留守在 BFM 里的凉拌。我是活力满满的安闷伟达。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不管雨下多久，彩虹总会出现。不管你有多难过，始终要相信幸福就在不远处等你。
1: 身为一道彩虹，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
2: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有的是林建辉翻唱的这首《祝你一路顺风》。来到了上午的9:38哦，那希望大家呢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 Sabar VFM 的朋友们呢都是快乐，当然是满满的正能量啊。那当然呢，让我陪伴着你度过一个美好的早晨。那稍后歌曲回来之后呢，将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报章上面一些非常重要的新闻，为您做新闻摘要，让你不出门都能够知道天下事。那会跟你分享的新闻呢，也是关于什么呢？关于之前啊，我们一直说的这个40%净税收的这一件事情了，稍后为你更新最新的这一则新闻。好的，我们呢先来听郁可唯以及胡夏的这首歌曲《知否知否》。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是的，一起来关注这则新闻了。联邦政府针对沙巴40%净税收特别拨款课题提出的上诉，将于下月29日在亚庇法庭上诉庭审理。那公众届时呢，可以在亚庇法庭大厦内首次通过闭路影音转播现场旁听庭审的过程。环委州议员陈全芳就是在昨天说这一项庭审呢预计上午9点开始，法庭呢也将把审讯过程从法庭内直播至法庭大厦的会议厅，该会议厅呢可以容纳最多250人。他表示这项安排呢相信呢是首次采用，旨在呢让更多的公众无需进入法庭内，也能通过闭路影音系统观看庭审。那他强调就是有关庭审呢不会通过网络直播，公众只能够在法庭大厦内观看。陈全芳呢在声明当中指出就是在较早前的这个庭审当中呢，由于法庭内可容纳的人数有限，只有少数公众能够进入旁听，导致许多沙巴民众无法亲自了解庭审进展。他也肯定沙巴律师工会争取扩大公众旁听机会的努力，并感谢法庭以及法庭行政部门协助落实有关安排。那这起上诉源自高庭去年10月17日针对沙巴律师工会所提出司法复核诉讼作出的裁决。案件呢涉及联邦政府以及州政府根据联邦宪法第 112C 以及 112D 条文所承担的这个宪法责任以及权利。那联邦政府呢目前针对高庭部分裁决提出上诉，其中呢包括涉及1974年至2021年期间的裁决以及这个庭令。那陈全芳呢也是指出联邦政府的立场呢是根据首次检讨令应支付的固定拨款从1974年起持续生效，直至2022年被新的安排取代。另一方面沙巴律师工会呢则是认为呢联邦政府在1974年至2021年长达48年期间呢没有进行相关的检讨，也未提供沙巴应享有的宪法权益，属于违法行为。那他也是说就是上诉庭呢将会审视双方上诉立场以及高庭呢在有关案件当中所涉及的司法管辖权以及补救措施等等的问题。他呼吁沙巴民众呢踊跃到场旁听并强调公众出席并非为了预先判断上诉结果，向法庭施压或者是影响法庭的裁决。他说呢，相关的法律问题将会由法庭独立裁决，而公众参与旁听呢，则是有助于人民更加的了解双方在庭上的论据以及案件所涉及的宪法问题。有意出席的就是民众呢，就是

0: 厅容量、安全要求以及法庭和法庭行政部门的指示所限制。所以有意呢要去旁听的这些公众朋友们呢，就可以在上述的这个日期，也就是10月29日啊，就是可以到法庭这边呢去旁听这一个属于我们沙巴人啊，针对沙巴40%净税收特别拨款课题的这一个上诉了。好的，
1: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降低高血压，同时帮助控制胆固醇水平。迈开脚步，保持运动，为健康加分。
1: 是的，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有的就是来自邱振哲的这一首《再见吧》，我们带到了上午的9:52。那当然呢，稍后呢，在上午的10点钟，我们将会

0: 有的是客语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呢，我们也将会有的就是进入第二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将会有大家非常期待的这一个点唱机的环节。
1: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2: 星期三上午10:15，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
3: 沙巴 VFM 始终如一的凉拌。
0: 是的，只有跟大家再次提醒一下，想要参与我们今天星期三的点唱机环节的朋友们呢，那记得有好几个重点呢是需要大家给予配合和默契的。那首先呢，可以拨打0887125951这条热线呢，那记得接通热线之后呢，聆听的是电话筒里面的声音啊，不要去听那个收音机或者是电视机里面的这个声音，记得是用电话筒里面的声音跟我来对话。那当然呢，就是第二个呢，就是接听来电之后呢，快速的说上自己的姓名做自我介绍。第三呢，介绍之后啊，大家就赶快就是想要把祝福送给的五个单位或者是五个名字啊，记得赶快的说出来。那最后的最后呢，大家就可以用简短的这个寄语呢把这个祝福呢送给你想把这五位朋友了哈。那记得这些重点呢必须要配合一下，让我们呢可以接通更多听众朋友们的来电。那当然呢，下个小时呢我们也将会有好听的这一个早期的流行歌曲，包括这一首
4: 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0: 五月天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4: 我不愿你，
3: 虽然我不曾，
0: 潘美辰的这首我想有个家。
3: 但是
4: 我已经相信，
0: 陈奕迅的 K 歌之王。
4: 永远不必等，所以我明白
3: 我要去看
0: 张韶涵的这首《看得最远的地方》，上午的9:54，接近54分，接近55分了。好的，那要为你送上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有阿庆的《我们的爱》，Sabar FM 你的凉拌。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亚汤黑十八 VFM， 今仔系王二二温热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片切前闪移，首先系新闻提要。沙巴筹作检验接待400万名游客嘅目标迈进。沙巴本地线报上消除尖卷、塞油同天然气两位。沙巴超过10000名学生通过 STEM 发展计划消费。以下系新闻内容。截至今年8月，沙巴共接待大约260万名游客，正朝着前年400万人初级目标迈进。消息部长特杜斯里彭里马哈吉哈吉吉哈吉诺表示，如果今年最后30日继续保持良好表现，沙巴有信心达到银行目标。目前到访沙巴的游客当中，120万人来自国外，另外250万名。是各类游客。特杜斯里哈吉吉是在 VJSK Mantanani Island Resort 主持海幕后安阳表示，他说州政府将继续推动旅游竞争力，让各方参与，并研究持续发展该旅游业。沙巴旅游发展总蓝图也将为旅游业添下明确方向，包括增加航空联系、保护环境，以及让更多本地居民参与旅游业。另一方面 ，JSK Mantanani Island Resort 嘅调租额达到2.6亿人民币，符合沙巴吸引更多游客，并提供高品质旅游设施嘅目标。鸟巢度假村坐落在古达茂路海边，拥有84栋度假别墅，也设有多项环保设施。特杜斯里哈吉吉讲，度假村有条件吸引希望体验沙巴自然环境同本土特色的游客。州政府目前也在完善旅游策略，为2027沙巴旅游年做好准备。其讲2027沙巴旅游年不但是一项旅游宣传活动，而是贯彻沙巴共同推动的发展计划。其上先在各方合作下，沙巴研究进一步巩固体会成为具有竞争力、永续发展同极致水平的旅游目的地。沙巴本地线报上消除白垩机会、尖卷、塞油同天然气两位。副消息部长特杜斯里彭里马马斯蒂曼俊表示，随着沙巴游戏业持续发展，本地线报上不应该只依靠轻油业务，也可以开拓新界市场。其说本地线报上必须提前做好准备，加强技术和专业能力，增能参与竞标，并同其他公司竞争。特杜斯里马斯蒂是在槟榔邦为马来西亚马来线报上协会沙巴分会上任梯会主持海幕后安阳表示，吉冈吉加塞油公司同在沙巴杨渊街吉之游戏公司目前提供多项工程合约。本地线报上必须具备相关能力同技术，增能参与招标，并争取有关工程。沙巴各地超过10000名学生已经从多项 STEM 教育计划中消费。STEM 涵盖科学、科技、工程同数学四大领域。这条计划由 ConocoPhillips 合作伙伴和沙巴州教育局共同推动。有关工作将通过2026年 STEM Forward 计划继续进行，重点加强年轻人对能源的认识和创新能力，同时帮助他们为未来就业做好准备。 ConocoPhillips Malaysia 总裁 Connor Dunn 表示，培养本地人才是该公司对沙巴作出的一项长期承诺。其讲发展能源两域的同时，也必须调业主人培养本地人才，确保沙巴人民有能力把握相关就业和发展机会。Corner 是在阿比沙巴州图书馆举行的 STEM Forward 闭幕活动上安样表示，主办单位也将 STEM 学习教材移交本沙巴州教育局，供前朝学教使用。今天后共有60名病人通过2026年 Senior for You 拍类状手术计划获得治疗。
夜空计划由马来西亚沙巴泰学医院同敬天牛医院联合举办。马来西亚沙巴泰学医院发援交讲，是 Not For You 从伊朗伊斯年推出至今，已经卖业第三年，共有122名病人消费。夜空计划除开提供拍内脏治疗同手术，也帮助病人恢复视力。视力改善后，病人可以跟脱离界生活，也能恢复生活信心。院方表示，夜空计划取得良好成果，因此将继续推动并抗体药间服务。院方希望未来要见到沙巴民众可以获得拍内脏治疗。沙巴回教联合会同多扎回教会战副组织反对极之果少 Isra Houghton 在沙巴举行演唱会。业调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对要间演唱会表达强烈反对。声明指出，业调反对日常演唱会，并不是因为宗教或者是种族问题，而是因为业名果少对以色列所公开表达的立场。沙巴回教联合会同上届会政府组织将向警方报案表达抗议，一条也有桥要间当局调查亚藏演唱会，并采取适当行动。沙巴继续推动环境保护同绿色建设发展。叶宝格爆料，沙巴百分之60%绿天面积作为省林，将工业林种植面积扩大到40万公顷，以及推动跨末热带雨林保护计划。阿比斯坚田规划同发展部门总监达到利弗旺表示，我哋努力可以为绿色建设同碳交易带来更多发展机会。其系在阿比举行嘅2026年碳交易同 ESG 生态系统太灰商银行表示，达到利弗表示希望亚洲太灰能够提出具体方案同策略，进一步完善沙巴嘅碳交易机制。其讲要紧发展必须兼顾建设利益同环境保护，确保沙巴人民能够长期消费。沙巴将进一步加强图书馆嘅功能，让图书馆成为推动知识同人才发展嘅重要技巧。图书馆也将协助民众适应科技同人工智能带来嘅变化。教育科学技术及革新部长特督 James Ratip 表示，州政府也会扩大图书馆服务，让向其居民更容易取得资讯。其系在阿比举行嘅2026年婆罗洲图书馆管理员泰辉桑银勇表示，嘅计讲教由助理部长 Jordan Jude Aaron 推动。特督 James 讲，图书管理员也必须掌握科技同数据管理，并加强分析同判断能力。银勇增能协助民众判断热项资讯是否真实可靠。业主泰辉街主题是人工智能推动革新，素养同资讯转型，图书管理员迈向未来。泰辉会次来处婆罗洲各地界图书馆教育同研究两位人员。五同种族同宗教之间互相包容、尊重同团结，是维持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卢马丹州议员达杜鲁斯兰穆哈兰表示，这种团结也是社会保持强大的重要基础。其是在会议 CC8 回列回勒鲍夫烟鲍夫烟揭圣地穆罕默德丹神钦定主持开幕时，银勇表示，达杜鲁斯兰也讲，州政府将继续照顾人民的福利，并通过各项措施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今日重报新闻提要：沙巴筹措今年接待400万名游客的目标迈进；沙巴本地线报上消除真菌、石油同天然气两位；沙巴超过10万名学生通过 STEM 发展计划消费。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Bro， 走了，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2: 您需要获取最新的灾害资讯或有任何相关疑问，欢迎联系十八州灾难控制中心 SDCC， 中心全天24小时运作。您可以拨打热线或通过 WhatsApp 联系，联系电话是0883694003。再提醒一次，十八州灾难控制中心 SDCC 的联系电话是0883694003，0883694003。
3: Sabah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我有粉丝。

0: 萨巴 B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
1: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安门维达。时间非常快，来到了上午的10:13，马上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点唱机的环节。
2: 精彩生活，快乐点唱，每逢星期三上午10:10准时守在点唱机，让你忘却烦恼，与我们共享点唱欢乐时光，不见不散哦。
1: 是的，刚才在上个小时就跟大家说过了关于点唱机的一些小规则，需要大家的配合以及默契。那现在呢，我们就马上进入我们点唱机的环节了。喂喂，你好，小宝 VFM。
3: Hello， 伟达帅哥主播，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3: 啊，我首先祝你周三四班愉快，播音顺利，平安健康。
1: 是的，非常感谢。
3: 啊，我是来自杰州八声五级定义的黄光耀。
1: 今天想把歌曲送给哪些朋友呢？
3: 啊，今天我把歌曲寄给好友冰城大三角徐西福大哥、渭南游桂枝、雪州福总黄秀兰、深州福勇马金凤，也没忘了祝贺柔佛麻婆黄秀玲好友在明天10月1日当天有个难忘又开心的生日快乐啊，青春美丽啊！同时也包括伟大帅哥主播，祝大家身体健康，同时梦望点播者，谢谢伟达。
1: 好的，非常感谢，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拜拜。
3: 啊，大家一样，大家一样。
1: 好的，我们继续接通下一通来电哦。喂喂，你好，三宝 VFM 点唱机。
4: 啊，喂，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位？你好，周三愉快。
4: 啊，我是金宝如来黄秋娥。
1: 来，今天把歌曲送给哪些朋友？
4: 啊，要送给罗美珍、马金凤、威南、陈爱丽、杨宝华，还有徐师傅夫妇。啊，祝大家平安健康，也包括伟达你呀。
1: 好的，也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继续留守三宝 VFM 的凉拌，谢谢，拜拜。
4: 啊、谢谢，拜拜。
1: 喂喂，你好，三宝 VFM 点唱机。
5: 哦，我是拿走的少奇啊。
1: 少奇你好，今天想把歌曲送给哪些朋友？
5: 哦，请给深山的林志儿、李志华、孙家楼的杨梦琴、雅比的刘来家、吴爱情，还有主持人，你祝你们生活愉快，心想事成，也是主持人播音愉快啊。
1: 好的，非常感谢，祝福你有个美好的星期三，谢谢，拜拜。喂喂，你好，三宝 VFM 点唱机。喂，你好，已经在线上了，请问是哪一位？喂喂，好像听不到声音哦。
6: 大家早上好。
1: 啊，是，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6: 我是吉隆坡的曹玻璃。
1: 你好，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谁？
6: 把歌曲送给10月1日生日的王秀玲，祝她生日快乐。还有点给王正行、杜建刚、李水平和马金凤和伟达你，祝大家收听愉快，谢谢伟达。
1: 好的，谢谢，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拜拜。喂喂，你好，三宝 VFM 点唱机，请问是哪一位？
7: 喂，伟达，上午好。
1: 上午好，
7: 我是上来夜古建湿器里的杜秀英。
1: 你好，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哪五位朋友？
7: 今天的歌曲祝福送给金山林柱儿、麻波黄秀玲、祝秀玲10月1日明天生日快乐，还有冰城的杜建刚、中青大三角的那杜王清泽、马六角的赖秀珍，心态好，快乐要自找，就当我们年龄小，也祝伟达心情开朗，万事好，知足常乐无烦恼啊。
1: 好的，也祝福你没有烦恼，天天开心，天天快乐，身体健康，谢谢，拜拜。
7: 谢谢，拜拜。
1: 是的，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祝福哦。我们继续接通下一通来电。喂喂，你好，三宝 VFM。
8: 啊，伟达，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8: 啊，我是来自西达州的叶叶兰。
1: 你好，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哪些朋友？
8: 啊，我要点给柯国明、吴秀芳、林双爱、沈宝云，还有徐西福夫妇，谢谢你啊，伟达，祝你工作愉快。
1: 嗯，谢谢，谢谢你，也祝福你身体健康、平安喜乐，谢谢，拜拜。 一起透过空中传递你的祝福，接通下一通来电。喂喂，你好，三八 VFM。喂，你好，三八 VFM 已经在线上了，请问是哪一位
9: ？Hello，
1: 是的，
9: Hello?
1: 嗯
9: ，Hello，
1: 是。
9: 你啊，你是谁呀？贵姓啊？
1: 啊，伟达。
9: 啊，伟达，祝你过瘾顺利啊，伟达。
1: 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来，请问是哪一位？先说你的姓名。
9: 我是来自吉打州的黄明昌。
1: 你好，来，今天把歌曲送给哪些朋友？
9: 首先送给主持人您啊。
1: 嗯，好。
9: 接下来是新加坡许全芳。还有一位李明帝，
1: 嗯，
9: 赖小熊，
1: 嗯，
9: 李碧华，郑宝全夫妇，祝他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也祝主持人你啊，播音快乐啊！
1: 好的，谢谢你，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拜拜，
9: 感恩，感恩，拜拜。
1: 好的，我们暂时休息一下，先来听一首歌曲吧，有的是五月天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三百 VFM 你的凉拌。

0: 是在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之后呢，要继续接通听众朋友们的来电。喂，你好，什么 VFM 点唱机，请问是哪位？
1: 喂，大家早上好，我是爱青。
0: 爱青你好，来，想把歌曲送给哪些朋友？
1: 把歌曲送给伟宇、达尼，还有风泉水、风景乡、金地梅花，也祝他每个周三听歌愉快、平安喜乐，祝他那一样好开心每一天。
0: 好的，也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三，谢谢，拜拜。喂，你好，Sabo VFM 点唱机。
2: 喂，答，你好，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许贤芳。
0: 贤芳你好，来，今天把歌曲送给谁？
2: 今天把祝福送给罗美珍、蔡长妹、尤桂芝、邓晴、李碧华，祝大家平安喜乐、健康，也包括伟达你哈，也祝你当班愉快，谢谢你伟达。
0: 好的，非常感谢，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喂，你好，Sabo VFM 点唱机。
3: 伟大，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3: 我是来自新加坡镇江的陈丽燕。
0: 你好，丽燕，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哪一些朋友？
3: 我要点给明天生日的王秀玲，还有2号生日的刘碧英，祝两位寿星生日安康，幸福美满。也请陈明珠、刘桂芝、李亚蕾以及伟大你，祝你们天天开心，收听愉快。
0: 好的，谢谢，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哦，谢谢，拜拜。喂，你好，Sabo VFM 点唱机，请问是哪一位？
4: 伟达，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
4: 马东埔李水平。
0: 水平大哥你好，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哪五位朋友？
4: 送给王振廷、李阿萨、刘诗诗、罗美珍以及金山的林珠儿，祝他们听歌愉快，谢谢你，伟达。
0: 好的，谢谢你的参与，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三，拜拜。喂，你好 ，Sabo VFM 点唱机。喂，你好，在线上了，来听一下电话筒里面的声音哦。
5: 喂，你好。
0: 是的，你好，请问是哪一位？
5: 我是冰城吴秀芳。
0: 秀芳，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哪一些朋友？
5: 祝福吉达客官明月蓝，新山沈宝云，古晋邓晴，以及明天生日的黄秀玲，祝她生日快乐。以及回答你，祝大家平安喜乐，谢谢。
0: 好的，非常感谢，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拜拜。喂，你好 ，Sabo VFM 点唱机。
6: 回答，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6: 我是福建十里的蔡长妹。
0: 好，长妹，来，今天把歌曲送给哪一些朋友？
6: 点给10月14日生日的大女儿李凤凤，祝她生日快乐。点给李凤威、陈明珠、蔡建宝、好朋友王凤妹，谢谢，拜拜。
0: 好的，谢谢，祝福你有个美好周三，拜拜。宝贝你好 ，Sabo VFM 点唱机。
7: 伟达你好，我是李碧华。
0: 你好，碧华姐，今天想把歌曲送给谁？
7: 首先希望你活力满满。
0: 好的，谢谢。
7: 然后点给徐熙湖、黄梅英夫妇、曹富明、拿赌李少奇，最后祝福古晋的黄银堂，希望他早日康复。还有也点给伟大你，谢谢你啊，伟大。
0: 好的，谢谢，祝福你平安喜乐，身体健康，谢谢，拜拜。喂，你好 ，Sabo VFM 点唱机，请问是哪一位？
8: 喂，大家早安。
0: 早安，
8: 我是记者柯国民。
0: 国民，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哪些朋友？
8: 寄送给吴秀芳、叶叶兰、王翠琴、张素琴和王秋娥。祝伟达和朋友们健康、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谢谢。
0: 好的，谢谢，祝福你健康快乐，谢谢，拜拜。好的，那我们暂时休息一下，来听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我想有个家》。

0: 上午的10:33，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艾门维达，接着下来要继续接通听众朋友们的点唱。宝贝你好，三百 VFM 点唱机。
1: 维达你好，早安。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1: 我是吉隆坡李亚蕾。
0: 你好，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哪一些朋友？
1: 寄送给许贤芳、刘诗诗、蔡长妹、马清凤、李雅芝，祝福平安喜乐。伟大，谢谢你。
0: 好的，非常感谢，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三，拜拜。喂，你好，Sub VFM 点唱机。喂，你好，点唱机哦，请问是哪一位？
2: Hello， 伟大，早安，你好。
0: 早安，请问是？
2: 我是来自大三角的许旭湖。
0: 你好，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哪些朋友？
2: 首先要寄送给伟大，祝伟大事办顺利，一切都平安健康。
0: 感谢你的祝福。
2: 紧接着点给邓群、黄光耀、黄秋儿、月月兰和李碧华收听，祝大家平安健康、幸福快乐。谢谢你，伟大。
0: 谢谢，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拜拜。喂，你好，三宝 VFM 点唱机。
1: Hello， 伟达你好，
0: 你好，
1: 台湾
0: 是，请问是哪一位？
1: 哎，我是来自深圳芙蓉的马金凤。
0: 你好，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哪些朋友？
1: 把歌曲送给好朋友蔡长妹、黄秋娥、张素琴，还有明天生日的黄秀玲，后天生日的刘碧英，祝他们生日快乐，也祝伟达你值班愉快啊，谢谢你。
0: 好的，谢谢，祝福你平安喜乐健康，拜拜。喂喂你好，Sub VFM 点唱机。喂你好。
3: Hello 你好。
0: 你好，请问是？
3: 你好，我是来自大三角的王梅英啊。
0: 你好，真想把歌曲送给谁？
3: 祝福身体健康啊，
0: 感谢你
3: 啊。我是要点给将歌曲点给李碧华、张淑婷，还有李丽琴，还有罗美珍，还有林律师啊，谢谢伟达哈。
0: 好的，谢谢，祝福你平安喜乐，谢谢，拜拜。喂喂你好，三百 VFM 点唱机。
4: Hello， 伟大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4: 我是来自法律部的郭秀平。
0: 你好，来，今天把歌曲送给哪些朋友？
4: 今天我要点给我的亲戚朋友们收听。
0: 嗯，
4: 还有伟大你
0: 好，
4: 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
0: 好的，
4: 谢谢你，
0: 非常感谢，
4: 谢谢你伟大。
0: 是的，非常感谢，祝福你有个美好的星期三，拜拜。喂喂你好，三百 VFM 点唱机。你好
5: 啊，我是槟城大三角的纳杜黄清德。
0: 纳杜你好，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谁？
5: 那么首先呢，我要祝福主持人，愿你所想皆如意，愿你时光所得皆美好。
0: 嗯，好，非常感谢你的祝福，想把歌曲送给谁？
5: 我要把歌曲送给柔佛新生的林珠儿，基隆坡的黄整晴，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柔佛新山的黄林腾，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祝他们自带阳光，生活璀璨。谢谢主持人。
0: 好的，拜拜，同样也祝福你身体健康，谢谢，拜拜。宝贝你好，Sub VFM 点唱机。
6: 伟达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6: 我是关丹的戴莲妹。
0: 你好，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哪些朋友？
6: 今天我要把祝福送给明天生日的王秀玲，祝她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下来是张美美、王秋娥、王整群、肖爱芳，包括伟达你，祝大家听歌愉快，幸福安康。谢谢伟达。
0: 好的，谢谢，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拜拜。好的，我们暂时休息一下，来听这首歌曲，陈奕迅的 K 歌之王。

0: 只要真心付出，诚意对待，好人就会有好报哦。你一定能够找到心中那个他的。我们是 SHE。
1: 现在听过好歌之后，来到10:41，这时候要继续接通您的来电。喂，你好，三八 VFM 点唱机。
2: Good morning， 郑主播。
1: Good morning， 阿杜。
2: 来点歌啦。
1: 好的。
2: 啊，点给庄银珍啦，点给沙玻璃啦，点给范爱玲啦，点给林珠儿啦，以及杜秀莹、钟晴，祝大家周三愉快，祝你值班愉快 ，Good show， 拜拜。
1: 好的，谢谢，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拜拜。喂，你好，三八 VFM 点唱机。
3: Hello， 伟大帅哥，早上好啊。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位？
3: 我是俊男陈清河。
1: 你好，清河，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谁？
3: 我把歌曲送给蔡长妹、黄振琴、赖秀珍、徐熙湖、陈明珠、去伟达，你一起收听，祝大家一切都美好。谢谢你啊，伟达。
1: 好的，也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拜拜。喂，你好，三八 VFM 点唱机，请问是哪一位？
4: 啊，伟达，早上好。
1: 早上好。
4: 我是来自基隆坡的黄正琴。
1: 你好，今天想把歌曲送给哪一些朋友？
4: 首先要点给明天生日的王秀玲和后天生日的刘碧英，祝福两位送新生的快乐，心想事成。接下来要点给罗美珍、杨露娇和一般参与吉丹岛出游的朋友，希望大家都已经有个愉快又难忘的相聚。谢谢你，伟达。
1: 好的，谢谢你的参与，祝福你平安、喜乐、健康，拜拜。喂喂，你好，三八 VFM 点唱机。
5: 伟达，上午好。
1: 上午好，请问是哪位？苏琴。来，苏琴，可能说话要大声一点点哦。
5: 哎，好，现在听到吗？
1: 可以的。
5: 哎，我想回谢给陈桂英、黄梅英。马金凤，张素才，还有祝福明天生日黄秀玲，祝她生日快乐，也恭喜你，这样多。
1: 好的，谢谢，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拜拜。喂，你好，三八 VFM 点唱机。
6: Hello， 伟大，早安。
1: 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6: 我是来自槟城威南刘桂芝。
1: 你好，桂芝，今天想把歌曲送给哪些朋友？
6: 我想把歌曲送给好友陈明珠、黄光耀、曾江、陈丽燕、黄梅英夫妇，还有10月1日过生日的黄秀玲，祝秀玲生日快乐，幸福满满。还有点给伟达你，祝大家听歌愉快、平安、健康。谢谢伟达。
1: 好的，谢谢，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三，拜拜。
6: 拜拜。
1: 喂喂，你好，三八 VFM 点唱机。
7: Hello， 伟达帅哥。
1: 是。
7: 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7: 快啊！
1: 好，谢谢。
7: 活力满满。
1: 谢谢。
7: 我是新山的沈宝云。
1: 想把歌曲送给谁？
7: 把歌曲点送给大三角的黄梅英大姐、徐西湖大哥、吴秀芳、叶叶兰、李晨蕊，祝大家平安、喜乐、快乐每一天，也包括伟大你啊。
1: 嗯，好，也祝福你有个美好的星期三，谢谢，拜拜。喂，你好，三八 VFM 点唱机，请问是哪一位？
8: 我是在日月古今的杨冰江。
1: 你好，冰江，今天想把歌曲送给谁？
8: 送给是我们的温宇燕、庄树林、黄丽美、芝芝，还有温可欣收听，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三，也祝你伟达播音愉快，身体健康。谢谢。
1: 好的，谢谢，也祝福你平安喜乐，谢谢，拜拜。二位你好，三八 VFM 点唱机。
9: 伟大早安，古今邓琴。
1: 早上好，邓琴，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谁？
9: 送给徐熙湖、邓彩琪、陈清和、许玄芳，祝福十月一号王秀玲生日快乐，伟达值班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你的陪伴，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三，拜拜。好的，我们暂时休息一下，来听这首歌曲张韶涵的《看得最远的地方》。

0: 水是维持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般建议每天喝6至8杯水，不过实际的饮水量也要根据个人的活动量和身体需要来调整。但是你知道吗？水喝得太多也未必是好事，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可能造成水中毒，影响体内水分与电解质的平衡，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喝水并非越多越好，适量才是关键，让身体告诉你需要多少水，适时补充，适量饮水，喝出健康，也喝出好状态。
1: 上午的10点51分，继续接通您的来电，最后一个环节咯。宝贝你好，赛宝 VFM。
2: 伟大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位？
2: 我是来自济南州的杨宝华。
1: 你好宝华，今天想把歌曲送给谁？
2: 今天送给黄振琴、李水平、杨露娇、黄秋娥、马金凤啊，包括伟大一起收听啊，祝大家平安喜乐，谢谢你啊伟大。
1: 好的，同样也祝福你身体健康，谢谢，拜拜。喂喂你好，赛宝 VFM 点唱机。
3: 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1: 你好，今天想把歌曲送给谁？
3: 我要点给拿赌的李少奇，吉打卢奶的黄秋娥，麻坡的黄秀玲10月1号生日，愿黄秀玲年年这天都有小惊喜，岁岁都值得期待。新山的沈宝云，佛罗教育的黄翠琴，收听远离是非，人生会更轻松，拜拜。
1: 好的，谢谢，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三，拜拜。宝贝你好，赛博 VFM 点唱机，请问是哪一位？
4: 伟大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是？
4: 我是柔佛新山的黄林腾。
1: 你好，今天想把歌曲送给哪些朋友？
4: 今天我要把祝福送给古晋马丹在野的杨思国，17里的杜秀英，麻坡

0: 我的黄秀玲，10月1号生日快乐！槟城大象角大道黄敬德，柔佛新山林，祝贺收听季，把心放空，生活才会轻松。拜拜，谢谢。
1: 好的，谢谢，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拜拜。喂，你好，三宝 VFM 点唱机。
2: 啊，伟达，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我是来自马六甲的赖秀珍。首先，我要把歌曲点给黄秀玲、林淑儿、陈清和、梁甫蔚以及罗美珍。祝伟达帮帮一块，你好久都没有出来，好，你好吗？好想念你啊！
1: 非常好，
2: 帮一块，你的今天的电话特别的难打，谢谢你啊，拜拜。
1: 好的，
2: 好嗨，
1: 谢谢，拜拜。
2: 好的，好的，拜拜。
1: 好了，上午的五点是10:54了。那这个小时点唱的环节呢，就要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拨通电话的朋友们的参与哦，让我们的点唱机环节呢非常非常的热闹，当然也充满着大家美好的祝福。啊，当然如果今天呢来不及拨电话进来的朋友们呢也不要气馁哦，就在星期天呢我们还是会有留声机的环节，大家也是可以啊拨电话进来点唱的。感谢大家呢今天都非常的就是有默契，也跟随着我们的这一个点唱环节的规则，也让更多的朋友可以拨电话进来。好的，那跟您预告一下，稍后呢在下个小时11点钟的时候呢，我们将会有的是华语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呢，我们马上就会进入第三个小时聆听旧曲的环节了。喜欢旧曲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继续留守在三八 VF 的频道上啊！当然除了可以透过收音机收听的话呢，也可以透过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让你随时随地都可以聆听到最好听的歌曲以及最重要的资讯。当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跟其他爱听旧曲的朋友们聊聊天，也可以在这个直播当中呢聆听我们节目的。为你送上这个小时的最后首歌曲《爱笑的眼睛》，来自林俊杰的歌曲。我们下个小时再见。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政委达为你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欣怡，首先是新闻提要。沙巴朝着今年接待400万名游客的目标迈进。沙巴本地承包商受促进军石油和天然气领域。沙巴超过10000名学生通过 STEM 发展计划受惠。以下是新闻内容。截至今年八月，沙巴共接待大约260万名游客，正朝着全年400万人次的目标迈进。首席部长 Datuk Sri Panglima Haji Haji Haji Noor 表示，如果今年最后三个月继续保持良好表现，沙巴有信心达到这项目标。目前到访沙巴的游客当中，110万人来自中国，来自国外，另外150万人是国内游客。 Datuk Sri Hajiji 是在为 JSK Mandanani Island Resort 主持开幕后这么表示。他说，州政府将继续推动具有竞争力、让各方参与并能够持续发展的旅游业。沙巴旅游发展总蓝图也将为旅游业定下明确方向，包括增加航空联系、保护环境以及让更多本地居民参与旅游业。另一方面， JSK Mandanani Island Resort 的投资额达到1亿6千万令吉，符合沙巴吸引更多游客并提供高品质旅游设施的目标。这座度假村坐落在古打毛绿海域，共有84栋度假别墅，设有多项环保设施。Datuk Sri Hajiji 说，度假村有条件吸引希望体验沙巴自然环境和本土特色的游客。州政府目前也在完善旅游策略，为2027沙巴旅游年做好准备。他说，2027沙巴旅游年不只是一项旅游宣传活动，而是整个沙巴共同推动的发展计划。他相信，在各方合作下，沙巴能够进一步巩固地位，成为具有竞争力、永续发展和国际水平的旅游目的地。沙巴本地承包商受促把握机会，进军石油和天然气领域。副首席部长 Datuk Sri Panglima Masdi Manjun 表示，随着沙巴油气业持续发展，本地承包商不应该只依靠现有业务，也可以开拓新的市场。他说，本地承包商必须提前做好准备，加强技术和专业能力，才能参与竞标，并与其他公司竞争。Datuk Sri Masdi 是在槟南邦为马来西亚马来承包商协会沙巴分会常年大会主持开幕后这么表示。他说，国家石油公司和在沙巴营运的国际油气公司目前提供多项工程合约，不过本地承包商必须具备相关能力和技术，才能参与招标并争取有关工程。沙巴各地超过10000名学生已经从多项 STEM 教育计划当中受惠。 STEM 涵盖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四个领域。这些计划由 ConocoPhillips 合作伙伴和沙巴州教育局共同推动，有关工作将通过2026年 STEM Forward 计划继续进行，重点加强年轻人对能源的认识和创新能力，同时帮助他们为未来就业做好准备。 ConocoPhillips Malaysia 总裁 Connor Dunn 表示，培养本地人才是该公司对沙巴做出的一项长期承诺。他说，发展能源领域的同时，也必须投入资源培养本地人才，确保沙巴人民有能力把握相关就业和发展机会。Connor 是在亚庇沙巴州图书馆举行的 STEM Forward 闭幕活动上这么表示。主办单位也把 STEM 学习教材移交给沙巴州教育局，供全州学校使用。耕地窑共60名病人通过2026年 SINAR
For You 白内障手术计划获得治疗。这项计划由马来西亚沙巴大学医院和根蒂咬医院联合举办。马来西亚沙巴大学医院发文告说 Sinar for You 从2024年推出至今已经迈入第三年，共有121名病患受惠。这项计划除了提供白内障治疗和手术，也帮助病人恢复视力。视力改善之后，病人可以更独立的生活，也能恢复生活信心。院方表示，这项计划取得良好成果，因此将继续推动并扩大有关服务。院方希望未来有更多沙巴民众可以获得白内障治疗。沙巴回教联合会和多个回教非政府组织反对国际歌手 Israel Houghton 在沙巴举行演唱会。这些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对有关演唱会表达强烈反对。声明指出，他们反对这场演唱会并不是因为宗教或种族问题，而是因为这名歌手对以色列所公开表达的立场。沙巴回教联合会和相关非政府组织将向警方报案表达抗议，他们也要求有关当局调查这场演唱会并采取适当行动。沙巴继续推动环境保护和绿色经济发展，在这包括保留沙巴 60% 的陆地面积作为森林，把工业林种植面积扩大到40万公顷，以及推动瓜木热带雨林保护计划。亚庇市政厅规划与发展部门总监 Dato Lifred Wong 表示，这些努力可以为绿色经济和碳交易带来更多发展机会。他是在亚庇举行的2026年碳交易与 ESG 生态系统大会上这么表示。 Dato Lifred 表示，这次大会能够提出具体方案和策略，进一步完善沙巴的碳交易机制。他说，有关发展必须兼顾经济利益和环境保护，确保沙巴人民能够长期受惠。沙巴将进一步加强图书馆的功能，让图书馆成为推动知识和人才发展的重要机构。图书馆也将协助民众适应科技和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教育科学技术及革新部长 Dato James Ruddy 表示，州政府也会扩大图书馆的服务，让乡区居民更容易取得资讯。他是在亚庇举行的2026年婆罗洲图书管理员大会上这么表示，他的讲稿由助理部长 Jordan Jude Elron 代读。 Dato James 说，图书管理员也必须掌握科技和数据管理，并加强分析和判断能力，这样才能协助民众判断一项资讯是否真实可靠。这次大会的主题是人工智能推动革新、素养和资讯转型，图书管理员迈向未来。大会汇集来自婆罗洲各地的图书馆、教育和研究领域的人员。不同种族和宗教之间互相包容、尊重和团结，是维持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鲁麦旦州议员 Dato Ruslan Muharram 表示，这种团结也是社会保持强大的重要支柱。他是在为1448回历宝佛献及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庆典主持开幕时这么表示。 Dato Ruslan 也说，州政府将继续照顾人民的福利，并通过各项措施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巴朝着今年接待400万名游客的目标迈进。沙巴本地承包商受促进军石油和天然气领域。沙巴超过10000名学生通过 STEM 发展计划受惠。新闻播报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Bro， 走了，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2: 青年是团结精神的传承者，是国家未来的希望，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配合国庆日的到来，让我们共同点燃爱国热情，延续团结的精神，在这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里，携手创造和平、和谐与美好的未来。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祝大家国庆日快乐。RT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

0: 沙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
1: 聆听一首金曲，细品一杯普洱，回忆一段岁月，缅怀一份思绪。沙巴 VFM 有声茶馆，伴你共度欢乐时光。
0: 沙巴 VFM 有声茶馆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段，依然有的是活力满满的我阿门维达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是的，刚刚听过了三首歌曲来拉开今天我们聆听旧曲的序幕。首先第一首歌呢，相信大家都猜得到是凌云的歌声哦。这首歌曲呢叫《等你到天明》。那说一下凌云吧。其实呢，凌云樱花当年呢、是新加坡的国宝哦，那为新加坡呢带来了很多很多在音乐方面、娱乐方面的收入哦。那尤其凌云，也就是这首歌曲的这个演唱者，他的歌声呢是很独特，而且咬字呢特别的清洁，歌声呢很有感情。是上海出生，在新加坡长大，当然在2015年呢就已经离世了。所以我相信也有很多喜欢凌云歌声的朋友们呢，在今天我们的这一个直播间里面呢跟其他听众朋友们就是做交流的啊。当然第二首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罗文的《只有我爱你》，之后呢有唐兰花的《重逢似梦》，把我们带到了上午的11点25分。这个小时让我们放下心中的一些就是繁琐的一些事情哦，一起来静下心来聆听这些旧曲，一起回到当年情，怀念一下当时候呢你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面对的一些人事物，还有当时候的一些美好心情了。好的，接着下来有的是青山的这首歌曲《几度花落时》，再把 VFM 你的凉拌。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烬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为了每天保持活跃，居家活动是最合适的选择。对于办公室上班族而言，以下日常活动也有助于维持身体活力：从停车场步行到办公地点，步行前往食堂，整理个人办公桌，轻松散步，整理文件或书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建议，每周进行150至300分钟的体力活动，有助于降低因不健康生活方式而引发的疾病风险。
1: 只有一条路不能选择，那就是放弃的路；只有一条路不能拒绝，那就是成。

连续为你带来不间断的经典好歌，来，我们一一的为你介绍这些歌曲的名字，有的是黄清源的《我又想起你》，其实之前呢，还有的是姚苏荣的《歌有情来妹有意》，当然有一首非常特别的这一个旧曲哦，是来自西门如妮的《追》，当然呢，它当中是有啊用这个英语的。那当然，稍早之前呢，有周璇的《知音何处寻》，之前呢，有秦淮的《海水清又蓝》，有李丽华的《西湖春》呐、之前。那大家有听到的是凌霄的歌声，是爱的铃声，之前有白蒂娜的心上人，之前当然是青山的几度花

0: 落实把我们一起呢带到了上午的11:53，接近54分了。非常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呢，就在直播间这边呢、啊，大家一起来交流交流的。我大概看到的名字呢，我就大概念一下，欢迎大家哦。有的是 Oiz Yap， 有 Chai T Leong Heng Kong。Choi San， 当然我还有看到的是游鬼之欢迎，当然还有的是黄光耀，我再往上看一下，还有的是徐西湖 Chi Sai Hor， 当然还有的是谁呢，我再看一下哈，因为有好多朋友的名字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的，应该大家都是非常喜欢聆听我们旧曲的朋友们吧。当然还有的是开开，有朱葵花，有 Leong Heng Kong，再往上看的话呢还有谁，好像大家都好熟悉这些歌曲，因为大家呢都能够知道是哪一位歌手，然后也知道是什么歌名，还有刘比音，欢迎欢迎大家。喜欢旧曲的大家呢，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些旧曲都有非常美好的回忆，也希望大家呢今天收听愉快。那当然了、哦、明天呢稍后呢我们在中午的12点钟，我们将会把主持的棒子交给英文组的同事，将会有 Experience Variety 节目环节的出现。那如果大家聆听英文歌曲的话，还有就是来收听这些非常重要的英文资讯的话呢，密切留意，继续留守。当然明天同一时间上午的9点到中午的12点钟，依然会有华文组的 DJ 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早晨了。当然在我们面子书专业呢的帖子之下，也有好多的朋友们呢给我留言，然后给予很多的祝福哦。这边就不能一一的在面子书上回答大家，在这边统一的回答大家，非常感谢你们，也祝福你们有个美好的星期三，祝福大家平安喜乐，身体健康的。好的，那话不多说，要为大家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之前呢，我们先进一段资讯。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黄清源的是梁善美的一寸相思未了情。那资讯之后呢，我们就用这首歌来作为今天美好的结尾了，希望你会喜欢今天所有的选曲，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今天路上真堵车，快要迟到了啦。哎，那辆车怎能违反交通规则占用紧急车道啊，最好给执法当局逮个正着。你是滥用紧急车道的惯犯吗？请做文明人，杜绝非紧急情况下占用紧急车道，一旦被取缔可能被当局起诉。紧急车道仅在提供援助时用于紧急车辆通行。